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5: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6: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

0: 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兴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

后天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早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9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王正飞深入乡镇一线调研督导防汛防排工作时强调，从严从细抓实防疫举措，坚决打赢防汛防排大仗硬仗主动仗。静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0: 的时候吃起来也非常爽。
1: 嗯，哎，这其实就是一个吃虾的季节的讲究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武汉人，你知道武汉那一带哈，包括武汉、潜江，再到南京，甚至是到上海，都是有吃小龙虾的传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应季非常的重要，就到了一个季节，至少在我的家乡是可以。一个城市的人在这个季节都在着重的吃这一样东西，就是小龙虾。

0: 不是太干净，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个其实你把它扒开来看的时候已经很明显有第一个感官了，它是不是这个腮是不是白的呀，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虾头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大家包括虾黄的部分大家有很明显的感觉，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家如果要做的话给它处理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的问题呢我们放到下半时段。这个产地有些人会特别的讲究，比如说小龙虾吃起来会特别的跟你强调啊，这是产自哪里的小龙虾，这个价格也会就标上去了。这个实际上我们能够参透其中的一些门道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还这个、小龙虾呢，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苏北的这个地方好，这地方产地好，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卖点了，它炒不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

0: 比较危急，符合条件，还不用挂号，绿色通道，省多少功夫啊！当然也行，咱们把120的资源留给那些急性发作的人。因为呢，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上周我和
1: 从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说一个人特健康的时候，说他吃得饱睡得香，真的这个吃和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再一次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哈，节奏也快，能睡一个好觉啊，没有梦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梦的觉，真的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睡眠质量似乎不高。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物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加的顺畅啊，能够提高我们的

0: 糖补钙的、
1: 嗯、好像做的广告比较多就是、
0: 嗯、
1: 那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钙，就是、
0: 嗯、
1: 就是碳酸钙，
0: 这个龙就是指龙骨，母呢、
1: 哎、
0: 就是指
1: 牡
0: 蛎，
1: 对、
0: 嗯、
1: 这两个药常常是相虚为用的，就是常常在一块儿是一个对药，就有你有我、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不要卖这个龙骨我都要了、
0: 嗯、
1: 然后我拿回家去研究、
0: 哦、
1: 那这样它就从药店里抢救出了咱们的一批文物，而上面呢 嗯通过不断的去研究就发现上面的文字

那这样我们也就说，其实，龙骨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应该说，我们平时用量呢，从我作为中医角度，相对尽量少用，能够有替代品的，我们用一些替代品，实在是没有什么替代品的，那我们可以用量不用太大，就尽量。

0: 说到这个睡眠啊，很多朋友知道这句话，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一直都是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没有多少精神。这时候呢，他们也会对这种状态进行一些饮食调节，比如说我喝点咖啡，我喝点浓茶，好像也有效果。
1: 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兴奋，有兴奋功能的这种食物，所以它们确实是会有效，会提高这个大脑的兴奋度，甚至提高这个学习工作，

0: 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轮功、软嫩人、腹海泡、血树山林都是牙膏组织。二、

0: 一放浪岗越南人胡海炮血树山人都是家国主者你家国苍蝇人的上上街口绕一沙麦牛来交单印象家为旺单为国家而言三举报家国我当有教历史地区最高教里人往员举报家务一一来那些家国让人有杂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于家国挖成高些刚当秀武家为的五爷与旺单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9号台风巴威今天5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00

10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阵风，高山地区有11到13级阵风。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早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9号台风巴威，今天5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向。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凯飞。健康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粉就能吃吗？隐形杀手千万别忽视。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

器的研究，结果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占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腐烂的苹果中占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有些人会本着高温杀菌的想法，将发霉食物加热后再吃，这种做法作用不大，还很危险。虽然加热可以杀死部分活菌，但许多霉菌毒素具有极强的热稳性，例如黄曲霉毒素在280摄氏度才会发生裂解，家庭烹饪温度大多为100到200摄氏度，完全无法破坏它。甚至有人认为冷冻可以杀死霉菌，其实低温只能是暂时。

一定是要出门的情况啊，还是不要出门了？明天这个风力啊非常的大。那今天的话，小小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感觉到那个风啊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比起往日的一个风速啊已经是在加大了。那像明天是周六，周日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6度，虽然温度是明显回升了，但是这个降雨量还是非常的大啊。那预计这样的情况呢会持续到周一，周一的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4度。那到周二的话，天气会逐渐晴朗起来。那除了这个缙云地区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澧水地区的一个情况啊。澧水地区的话，像今天是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8度啊，会多云转小雨。那今天已经是部分地区有一些。

听说啊，毕业收拾行李的那几天啊，大家眼里闪过的都是十几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一个宿舍旧物啊。每到毕业季，收拾行李堪比大型的渡劫现场。那面对四年攒下的满满家当啊，同学们也是各出奇招啊。往常在家里可能都是少爷小姐的手都不爱动的，但是到了宿舍，自己当家了，就会攒下很多的家当。但是当要搬家的时候呢，这些花式打包的作战啊，可以说这个花。

流的一个价格啊，来蹲优惠精打细算。那最后一次用一下自己的这个大学生的快递优惠名额。行李一站式运走，省得来回搬运折腾啊。哎，这是也是一个不错。

类似的经历啊，他们在压缩打包这些行李的时候呢，特别是针对这个衣服啊，就有了非常多的一个妙招啊。像秋冬衣物呢比较厚，要用压缩袋，夏天衣服呢自己叠好卷卷，不留空隙，不然啊最后要按体积算是非常吃亏的啊。那确实我们有些快递呢是按照这个打包袋的一个体积来算的。那像我之前一开始啊，我叠行李箱里面的一些衣物呢，就是按照

其实啊，行李从来不只是行李啊。当蹲在满地纸箱中翻找时呢，我们恍然会发现，那些费劲折腾的各种打包方式，从来舍不得的都不是一堆的杂物。或许他们在外人眼里是不值一提的一个零碎物件啊，但全是独属于我们的青春印记。那像有一位网友啊，就晒出来了他大学四年啊，是10个文件袋、4本日记本、3本相册、18卷胶卷，还有好多份诚挚的信件和数不清。

那这么多的书啊，还有这么多的笔记，应该是医学生吧？还有一些同学说啊，自己毕业季，但是舍不得把教材扔掉啊，因为有非常多本。然后呢，在毕业季寄了60多斤的书回家，宿管阿姨帮我搬啊，问我为什么不丢掉一部分，可我哪里舍得呢？那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是需要一部分断舍离的能力的。毕竟咱们这个60多斤的书回家。

8静音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 101.8静音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这个，读书毕业了，往家里寄快递，有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啊。当然呢，很多带回家的一些物品，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物品有用，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物品寄托了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情感啊。

给你吧，换成别人我可舍不得给呢。但实际上啊，我是想要换一种方式留在他身边，让他经常能够看到杯子就想起我。啊，原来很多的同学们啊，在毕业的时候给老师送的东西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啊。那这里也确实是提醒大家，就如果你要送老师想要一些礼物啊，让他能够经常的想起你的话，可以送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位明远同志送的杯子啊，每一次喝水都会想到他。

0: 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还要转到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来看一看。
1: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那说完了这个线下打包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打包啊。那线上打包呢，其实不是指我们物品的这些打包，而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脸啊，它其实是把很多张漂亮的脸型啊，还有像五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扭、诡异甚至恐怖的感觉。AI 脸似人而非人，熟悉又陌生，该有的五官元素一个不少，皮肤纹理、发丝细节甚至毛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就是没有活人感。你看着他们笑，但那笑容背后却没有故事，看着他们哭，却觉得那眼泪里没有心碎，那种差一点就真了的违和感比一眼假更让人不舒服。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蜡像馆，所有的蜡像都在对你笑，但是啊，你只想快点离开。

狂飙里高启强从卖鱼佬变成黑老大，唏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堕落，更是从中照见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脆弱与挣扎。所以啊，观众坐在屏幕前，不只是看这些演技、看剧情，更是在确认人何以为人，情何以流转。这种确认啊，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肉、有破绽、有温度的生命体。但是 AI 脸啊，给不了这种确认。那影视行业啊，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实不是特效多炫、制作多快、成本多低，而是人对人的理解、人心与人心的共振。这份共振啊，藏。

记住靠的不是 AI 脸的千篇一律，而靠的是真人演员的活人感，靠的是创作者的用心投入。只有活人才能演出这个活人感啊。 AI 可以生成毫无瑕疵的画面，精准到位的表情，逻辑严密的台词，但是啊，恰恰因为这些都太过完美，反而是显得假了。真人演员会忘词，会笑场，会在情绪上头时声音发抖，而这些破绽啊，在 AI 眼里是 bug， 在观众眼里却是真实的政治被触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可能来自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因为啊，那是算法无法计算的东西，是数据无法训练的东西，也是只有活人才能创造出来的活人感。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

哈，晋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可能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登陆。10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8到10

7日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阵风，高山地区有11到13级阵风。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早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警报，9号台风巴威，今天5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可能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登陆。10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阵风，高山地

0: 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早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

寒邪叫寒湿，半热邪则叫湿热，半风邪叫风湿，半暑邪便是暑湿。一些长期患关节炎的病人，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他们常常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就会使得关节疼痛加重。那老寒腿就是风湿吗？关节疼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风湿。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中华中西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风寒湿三气杂志合而为弊，老年人因为免疫力低下，身体各项机能退化等因素的影响，也更容易患上风湿免疫。

是他这个疾病的历史会比较长，就是个老病。那么寒呢，就是什么腿呢，那就是下肢更多见一些，所以就是老寒腿。实际他的病名呢，规范的我们把它叫做骨，这些东西啊，还有酒，烟酒，它都是容易产湿热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情况就要去避免。比如说风湿病，还有一个叫干燥综合征。那么从病名来说，它就中医我们叫燥痹，它就是一个偏于干燥的一个风湿病。它除了这种各个地方的干燥，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肌肉的疼痛。那么它的这种体质就偏于这种阴经亏虚、阴虚的体质多一些。那么在饮食上，我们就要去这种辛辣刺激的这种食物，就尽量去避免。那么辛辣刺激，因为它容易生火生热，它就会耗伤津液，所以那么就是去了解一些这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在另外从饮食上要注意。

0: 了解一些这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在另外自从饮食上要注意一些。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就是避风寒的这样子，就穿衣服保暖啊，这些我们也要注意。还有就是适当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这种肥胖体质的病人，我们就会建议他多去做一些运动。另外在饮食上可以更关注用一些这种健脾化湿去痰湿的一些食物，这样综合起来呢，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后续的治疗呢，也会起到一个补充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0: 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

0: 持脚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磷瓤、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保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牙膏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牙膏划清界限，共同守护牙位的和谐与稳定。

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12345。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9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约1078公里，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可能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登陆。10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

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可能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登陆。10至12日，我县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全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阵风，高山地区有11到13级阵风。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4至35度。

0: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1: 星光闪耀，
0: 人气爆棚，
1: 星光之旅。两个热爱音乐的男孩子，因为创作上的合作偶然结识，因为相似的音乐观开始了共同的创作和演唱生涯，并且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男声音乐组合之一。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羽泉组合。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在旅途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羽泉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陈羽凡演唱的歌曲《飞蛾》。说过了羽当年的经历啊，我们再来一起说一说全。全指的就是另外一位成员胡海泉。当年他大学即将毕业了，他父亲的一个北京朋友来家中做客，当他听到胡海泉的歌之后呢，就问胡海泉愿不愿意到北京去。胡海泉高兴地答应下来了，因为这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但是北京的生活远非他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来到北京以后，胡海泉每个月的收入是500块钱，租不起房子的他就把办公室当成了家，生活最拮据的时候甚至还

是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的图云关。这个关隘是当时离开贵阳前往湖南广西的咽喉要道，人称黔南守关。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地方，竟然聚了九个国家的援华医疗队，累计走出了15000多名医护人员。哎，为什么大家伙不约而同都选中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呢？原来这是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落脚地。恰好今天是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我们不妨借此聊聊这支闪烁着光芒的队伍，他们都有怎样的人组成，又创造出过何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

救人无数的大夫被军统特务带走，背后有何隐情？医学博士变身坐便器检验员，这是什么情况？连石膏绷带都靠手搓的医疗队，能创造怎样的战场救护奇迹？听天下和您聊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说起。这个人叫林可胜，祖籍福建海城，也就是今天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带。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要说他这家庭真不一般。父亲是首位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曾受聘于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母亲则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出生在这种学霸家庭，林可胜自己也一点没掉链子。1913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居然接连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和生理学博士学位。哲学和生理学，您听听这介跨的。后来他又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下了科学博士学位。由于7岁就被传教士带到苏格兰，常年在海外留学，所以林可胜并不会说中文。但语言的隔阂无法阻断一位华人的爱国热情。1924年，林可胜完成学业，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对这个学生非常看好，力荐他留在美国。与此同时，

他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代表的信中写道，毕生最大愿望就是回中国教授和研究生理学。于是只有27岁的林可胜毅然归国，成为了协和首位华人系主任。而行医救人期间，民族危难也时刻牵动着林可胜的心。五卅惨案之后，林可胜就曾率协和学生游行抗议英军暴行，还绘制了讽刺漫画在租界里张贴。此举惹毛了英国公使，威胁林可胜要吊销他的英国护照。林可胜只凛然回应，若爱国需付代价，我甘之如饴。918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诞生了。咱们大伙都知道，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缺医少药，但具体缺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没有一个切实的概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抗战时期我们全国500万军队，按照一般的配置，应该有 1.5 万到3万名军医才能够勉强跟得上前线救护的步伐。但当时咱们国家有多少军医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实际合格的连1000人都没有。为了缓解

0: 林可胜募集到的钱虽然多，仍然精打细算，做到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此，当时的人会有怎样的看法呢？那段时间，有个英国记者来咱们国家采访，就对救护总队的节俭高效大感惊讶。他说，
1: 隶属某一部队医院的医疗队由外科医生、复果员和护士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0: 还有人

因为这事儿，同事们还给荣独山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异物作变器检验员。而这位在图云观为病人试做一个个简陋木架的医学博士，后来也成为了咱们国家放射学的奠基人。荣独山在抗战时期编写的 X 线诊断学是中国第一部 X 射线教材，有放射学圣经之称，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1953年，荣独山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台 X 光机。1958年，他制定的西肺 X 线诊断标准就已经超过国际水平，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时光的考验。咱们国家骨科学

家创建断枝再植树铺平了道路，不知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希望。战场救护远不止在垂危之际抢救生命那么简单，平时的防护一样需要重视。在这个方向，图云关也有能人，他叫过祖元，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工学硕士。抗战时期，他负责战地卫生工程培训，解决军队营地供水、排污的灭菌工作。咱们今天看描写抗战时期的影视剧，如果有战地医院的镜头，那里面八成都是身缠绷带、伤口渗血的受伤士兵。其实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

名的卫生工程专家。抗战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普遍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对防疫也没有多大概念，所以后方医院里虱子、跳蚤、蚊子横行，甚至有些伤员盖的被子已经被虱子染成了黑色，您说吓人不吓人？因此刘永茂他们着重加强对伤病员身上虱子、疥疮的治理。其实直到今天，想要杀灭虱子，比较简便可行的方法还是高温蒸汽消毒，但不比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帮助人们完成，

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不把偷窥和谋杀进行饶有兴趣的组合的影片，是希区柯克后期作品的典范。平凡甚至乏味的生活背后的谋杀，带着些微阴暗面的幽默，精巧的故事设计，出人意料难以预测的结局，都打上了希区柯克作品的烙印。那么在很多人无声尖叫的时候，在荧幕背后呢，恰恰是他导演希区柯克狡黠得意但是又胸有成竹的微笑。可以说《后窗》这部影片是永远的惊悚大师希区柯克的杰出代表作，是一则看电影的预言，也是一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歌。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也是一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歌。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4年，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摄影记者杰弗瑞，由于一次意外摔断了一条腿。经常周游世界的他，如今也不得不在轮椅上过一段无聊的日子。时值纽约的盛夏，周围的邻居们日夜都敞开窗户，闲来无事的杰弗瑞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周围的邻居们，来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这些邻居有一位体态迷人的舞蹈女演员，每天身穿胸罩短裤，迈着优美的舞步干家务。一位独居的作曲家经常坐在钢琴前创作，干家务时也不例外。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热得躺在三楼阳台上消暑，每天把小狗放下去玩耍。一楼的单身女子似乎总也找不到伴。

0: 放下窗帘，此后就难得亮相。后来杰弗瑞发现他对面二楼的推销商和卧病在床的妻子经常发生口角，甚至有一次在二人大吵一架之后，推销员索沃德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照顾他的护士斯泰拉。
1: 我就是不明白，他昨天晚上在雨里跑进跑出的好几回，提着他的样品箱子。
2: 他是推销员吗？
1: 可凌晨三点他能推销什么呀？
2: 手电筒，带夜光的手表，还有会亮的门牌号。

0: 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1: 他们家的窗帘都拉下来了。
0: 这大热天的。
1: 对。
0: 那现在拉上去了。
1: 往后退，快往后退！
0: 我该怎么办？怎么了？
1: 别让他看见。
0: 怎么回事？
1: 别让他看见。推销员在往窗外看呢。别过去，他会看见。
0: 我不害羞，我被人看过。
1: 这不是一般的看。现在他往窗外看，是在担心有人监视他。
2: 就这样，杰弗瑞断定索沃德的家里一定发生。

0: 换邻居表演大变活人，不至于吧？
1: 他杀人太明目张胆，太笨了吧？让这么多邻居看着，然后坐下来点支烟，等警察来抓他。
0: 那好，你就尽你的职去抓他吧。
1: 杰夫，你太不了解凶杀案了。就算白痴杀人也会动足脑筋，要上百个警察才能抓住他。那推销员不会晚饭后敲死他老婆，把他扔进箱子里藏起来？
0: 准有人这么做过。
1: 人在慌张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可这么杀人不可能。他现在还坐在屋里毫不慌张。
0: 你认为这是我编的？
1: 就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
0: 比如呢？
1: 妻子旅行去了。
0: 他妻子卧病在床。
1: 是啊，你说过。好了，杰夫，我得走了。我不会向局里汇报这事，我会

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想象一下，海水在风中扬起浪花之时，让我们以陆飞文这首《蔚蓝海岸》来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块糖。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我们走向前方。水是温柔的，它不曾出现具体而尖锐的矛盾，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平稳上岸。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顺其自然的心境，好的坏的都随它去。来听蔡健雅 Letting Go。

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云、月亮、十字海星。当自然的美好词汇出现在歌词里的时候，我们好像能看到大地母亲幻化成人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请大家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如果您手里有一根啊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用它呢能拉动一辆10吨重的重型卡车。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不可能啊，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其实不然，那咱们国家呢有一项最新的突破技术，已经把这个画面变成

0: 黑色，我们又把它类比像头发丝一样，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特点呢，刚才杜老师说了，它的强度啊特别的强，那它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 T800 啊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次是攻克了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啊，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听过，比如说 T700 呀、T800 呀，包括今天说到的 T1000， 这是一些型号，这里面的具体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说 T800 和 T1000 它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1: 好的，那个我们常

0: 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1: 嗯，好的，那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入门级的碳纤维呢是 T300， 然后它一直到目前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可以做到国内可以做到 T1200 的也有。
0: 嗯，
1: 然后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强度，代表它强度的一个级别，就是越往上呢，它的强度会越高。
0: 嗯，
1: 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它可以做到 6.5G帕 的一个强度。比我们入门级的这个碳纤维呢几乎是翻了一倍，
0: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强度的介绍，对吧？就是 T 是代表拉伸强度等级，
1: 对，
0: 数字越大代表它强度越高，
1: 对的。
0: 嗯，那这个 T1000 就属于高性能碳纤维体系当中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

0: 这种对比，说跟钢来对比，它的这个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核心优势的。您也提到了一个吉帕，这是指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单位是吗？
1: 对的，拉伸强度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个我们一般的碳纤维的那个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呢，一个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有一个是它的拉伸模量。它的单位呢都是吉帕，这个是可以表征我们碳纤维的使用场景的最。

0: 重了以后呢，就相应的会使它的这个能耗水平也会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节能的角度。
1: 对，这点大家特别好理解哈。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上天的火箭啊、卫星啊，它可能首先自重要轻，然后它才可以放更多的载荷哈，有效的载荷，它能提升它的运输能力。然后包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包括我们低空经济飞行当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还有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一句话就是这些新赛道，它其实都需要一个又轻又强又耐造的材料。那碳纤维听起来几乎是天选之子了，所以我们上海石化的 T1000 量产是不是也

0: 量产之后是要大量推向市场的，就是我们这块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产业化的这种提前布局？
1: 嗯，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突破，然后这个过渡到这个产业应用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也是刚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的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使生产更加稳定，然后产量进一步的提升，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推向市场，去服务于我们后到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客户。
0: 对，我们总说哈，

0: 这么一个前景。那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说了，哎呀，航天航空，哎呀，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啊，听着都是那些国家重推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前沿领域，那跟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生活当中吗？
1: 这个我相信肯定会的。其实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物品啊。
0: 也非常感谢杜永前老师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跟我们分享相关的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有多少个三省交界点呢？哎，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1: 简单来说，如果我上来就报出一个数字，大家会觉得有点唐突。如果你想想你自己所处的省，你想想你们这个省，比如山西省挨着河北，挨着陕西，挨着内蒙，或者你是处于重庆直辖市，附近挨着什么周边的省，你大概一算，你可能会有一点懵。
0: 哦，对，
1: 到底有多少呢？
0: 对呀、啊。感觉很多，比如说山西，那山西的这个东北边您看挨着河北，挨着内蒙，对吧？山西的西南边呢，挨着陕西，挨着河南，对吧？
1: 对，
0: 山西的东北边呢，挨着陕西，挨着内蒙。
1: 对
0: 啊，这样一算就觉得我的天哪，那似乎好像全国每一个省都有好几个三省交界。
1: 对，至少吧，我

0: 河南、河北、山东这个三省交界点。这个三省交界点虽然是第一个去，但是呢，其实呢，俗话说貌不惊人。这个三省交界地在一片麦子的地里
1: 啊，
0: 一片麦子地里，并没有一个突兀的山峰或者一个地里很明显的一条大河，没有。
1: 嗯，
0: 就当时，哎，这个三省地怎么有点平常啊？
1: 啊，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三省地也有一些故事。这个三省地是山东的莘县，河北的大名，河南的那个县的名字我暂时忘了。

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台遭遇战、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转移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杰首先来到乐清市蒲旗镇华一村，实地

宜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杰首先来到乐清市蒲旗镇华一村，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了解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随后，刘杰来到温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棠安澜工程、温州市府东路过江通道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防洪工程、重大在建项目的防台准备情况，还前往部分企业检查指导防台工作。刘杰强调，台风八威的防御工作已经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最艰巨的紧要关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

0: 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尹学群参加检查。
1: 有关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法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此时此刻巴威的中心最新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今天白天呢，巴威是继续西北

0: 那自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之后呢，今天上午它继续降至台风级。那目前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3级，不过这并不能松一口气，因为台风的环流非常的巨大。从卫星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呈现出的一个椭圆形的状态，它的最长的这样一个直径达到了1500公里，估算一下云系的面积有158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庞然大物上岸之后啊，风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就在连线之前呢，我是拿到了省气象台给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台风紧急警报，它的路径呢进一步的明确，目前台风正向我省的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就是13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届时是逐渐减弱的。马月，
1: 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的天气是很不错的，而且还出现了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为什么台风逼近依然是晴空万里呢？
0: 是的，今天有很多朋友这么问哈，台风呢一般是。

地上呢，今天晚上就能感受到大风，差不多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我省的内陆会有8到11级的大风，高山区和沿海地区是13到15级。那除了强风，巴菲给我省带来的雨也是非常的强劲的。从今天夜间开始啊，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是进入到了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部分地区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的这

0: 村林也是进行了登记。那据介绍呢，霞关镇集中转移人员将会转移到苍南县城的三河高中、江南实验中学等避灾安置点，由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车进行循环转运放量。
1: 通过刚刚
0: 在村里指定的地点等候上车。那他们是前往马站镇的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因为呢曹宇村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而且房子老旧，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这一次是整村的村民都要进行转移。那村里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以呢这也给转移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现场呢我看到是有很多的村干部是不停的搀扶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那对于一些不肯转移的老人呢，村干部又不断的上门来进行劝说。那刚刚我也是从温州市防止了解到了最新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582000多人，温州市全市的避灾安置场所是2801个，都已经是全部开放放量。
1: 好的，感谢陆明。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温州。随着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在温州的趴草港有400多艘渔船。

0: 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亮你好。
1: 哎，方亮你好，我现在是在环后沙沙滩公园这边，这边的风特别大啊。然后我说一下今天的情况，我和同事是跑了台州温岭和玉环两地。那今天上午呢，在温岭的石塘镇鱼七里民宿，我们看到不少游客都在前台办理这种退房手续。那民宿工作人员是全程的耐心引导，细致告知台风天要注意出行安全，那指导游客分批安全下山，那确保游客能够返程平安有序。

0: 队长徐锦涛说，
1: 我们沿途呢也是安排了四艘渔政船进行一个护航跟引导，对转运好的渔船我们也会持续的派渔政船进行一个巡航检查，对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点及时进行一个消除。
2: 台风巴威逼近，山区极易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丽水市景宁县程兆乡干部走村入户，对风险点重点群众依次转移。那今天晚上呢，他们将免费住进县城中干净舒适的宾馆，安心度过台风夜。来听特写《跟我们走》，今晚住宾馆，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

0: 九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0%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
1: 去年五级跳。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同比增长3.98%，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63%，稳居世界第三。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在宁波舟山港首航。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线路超110条，内陆无水港达41个，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网络愈发成熟。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运输生产延续了强劲的增势，为全年再攀新高奠定了基础。
2: 世界杯情报站，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

0: 举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次子穆杰塔巴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强调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

0: 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

0: 向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0: 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

0: 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

0: 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

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

0: 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中风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

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中丰周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指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

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

0: 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1: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0: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

0: 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7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

0: 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背景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运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

0: 经完成了浴蟹，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

0: 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

0: 再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

0: 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县委常委会召开第102次会议，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县领导吩咐各地开展防汛防台一线督导。静云队客场力克遂昌队，豪取5连胜。
0: 来看详细内容。7月9日

弹的不确定性。王正飞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高效运行防汛防台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加强对极端天气的实时监测会商研判，精准预判风险点位和影响范围，健全预警信息快速推送机制，多形式多渠道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号直达基层直达群众，早做防范准备。要全面排查整治，聚焦各类风险隐患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滚动式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同时强化人员转移，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动态扩面转移存在潜在

控到位，人员应转尽转，坚决筑牢防汛坚固防线。要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风险评估，优化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提前配备应急力量和物资，提升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做到人员、措施、物资到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有效处置。县领导

0: 大鹏模，那么让它不能让台风进去。第四个方面要做好病虫防控。
1: 经过数日的抢收，双溪口乡大部分成熟的葡萄已经完成分装销售。
2: 目前我们这个成熟的品种是贴工墨玉，贴工墨玉卖了10万块钱左右，大概的话5-6千斤吧。我们没成熟的品种，我们接下来反正趁那个台风来之前，我们给它做一些加固措施，以免那个葡萄受损。
1: 与此同时，乡里通过多种途径将防御措施传递到每户果农，力争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3: 第一个是乡干部走村入户，第二个的话是我们乡里专题召开部署会，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村干部去村里进行一个宣传，第四个我们通过微信群的一些提醒，第五个的话我们是通过乡里的一些大屏滚动式的播放。
4: 就在双溪口乡果农为葡萄大棚加紧加固的同时，另一场与台风巴威的竞速也在激烈展开。新建镇早稻种植户们抢抓最后晴好天气，

员在规定时间内整装登车，快速开进。演练现场，各作战单位高效联动，紧密配合，分工明确。针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河流涨水、群众遇险等典型灾情，重点开展了舟艇机动操控、编队行进、快速搜救、孤岛转运等实战科目，并对大流量排涝设备进行了全负荷性。

0: 封端子箱防水情况，全面疏通排水沟，排查屋面、墙体、低洼区域渗水积水隐患，确保主站设备健康稳定、可靠运行，守住全线主电网安全关口。
1: 为全力防御超强台风巴威，我们电力部门抢抓防台风窗口期，应用冷巡加机巡等方式，出动特巡人员186人次和17架无人机，对重要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特巡，消除线路周边的安全隐患，并对台风指挥中心、医院、应急避难所等重点场所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和告知工作。同时，我们组建了抢修队伍17支，抢修人员260余人，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应急照明设备，后第一时间抢修恢复供电。
2: 树影像翅膀，慢慢地爬上屋檐，夕阳染红天色和你。

0: 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味，所以这个茶已经没有什么青草味了，已经是只有一种香味了。
1: 对，闻着就是淡淡的。
0: 对，淡淡香味了。对。
2: 谢有望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把苦涩的杜仲叶变成了口感香醇的杜仲黑茶，一斤卖到300元，光这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0: 整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

0: 光的一项，一年就卖出600万元。
1: 整年度这样做下来啊，我们大概一个月一期，一个月我们一年可以做个六期，做个六批。
2: 啊，能做六批、啊。
1: 六批，也就这个婚房如果要产生的话，这一个婚房可以产生到100多万。
2: 哦、
1: 啊。对，它的价值就这么一个婚房，就产生100多万的价值。
2: 啊，看着这些心情都好了。
1: 那是的，有钱赚肯定好。
0: 杜仲业做成了茶，大伙儿都兴奋不已。可谢有望的巧劲儿还没使完，做茶只用嫩叶，大量老叶残叶都无法利用。他又想出了一个巧招，他要做全树开发，让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产品，
1: 就是皮啊、叶啊、籽啊、花啊，它都能够综合利用开发了。它综合利用，综合利用。

0: 价值提高，老百姓收益就自然就增高。
1: 看着浑身是宝的杜仲树，谢有望还不甘心，他想把杜仲树吃干榨尽，开发出最大的经济价值。谢有望找来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合作研发，用杜仲叶提取物做香皂牙膏，杜仲籽提取后做成面膜，杜仲皮提取做洗发水，甚至连杜仲残渣都利用起来做成鞋垫。一棵杜仲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产品，利用率从过去的不到10%提升到90%以上，每亩多产生了2000元的效益，加上杜仲鲜叶，亩产值达到了5000多元，是以前的5倍。
0: 因为你一个

在谢有旺的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重拾杜仲事业。目前慈利县已建成16.8万亩杜仲种植基地，杜仲茶、药材、保健品、日化品等6大类产品年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约20000人就业增收。谢有旺也实现了自己当初发展杜仲产业的愿望，公司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谢有旺的巧，巧在把一棵树从头开发到脚，别人看到的是不值钱的苦叶子，可他没有停留在

0: 全国，远销海内外。
1: 啊，主要就是出口。
2: 嗯，去年的话有这个一共是收了多少斤？
1: 我们去年总共产量是四十吨，啊，四十吨，对，四十吨。
2: 那出口了多少？
1: 啊，全部都到美国了。
2: 都出口了？
1: 对。
2: 哇。
0: 王海明在这里种了1700亩枸杞，他被当地人叫做枸杞大王。
3: 去年采了个30吨，将近采果费40万。
2: 嗯。
3: 今年能达到个40吨的干果，
2: 嗯，
3: 这个采果费可能要上到50万左右。
2: 光支付采摘工人的这个工钱就得50万。
3: 是啊，
2: 那这个去年你的这个枸杞给你带来的收入达到多少？
3: 同利润也就是个70-80万，今年能赚个100万吧。
0: 种枸杞一年能赚近100万，按理。

0: 你们的鸡是黄色的。
1: 我们的金黄色，还要冻，就是锅里面冻1个小时才能烂。
0: 哦。
2: 养一只鸡要10个月，饲料成本比普通鸡高出好几倍。但是王海明把鸡卖出了高价，不赔钱不说，一年还多赚50万元。
1: 一只鸡是360块钱。
0: 360块钱，
1: 啊，
0: 那可不便宜啊。
1: 是啊。
0: 卖的怎么样？
1: 不愁卖。像去年我养了1万只鸡，
0: 嗯，
1: 到这个12月底，基本上都卖光了。
2: 不只是枸杞鸡赚钱，枸杞鸡下的蛋也比普通鸡蛋贵，销量还很好。
1: 这个全都是枸杞鸡蛋。
0: 嗯。看着这个鸡蛋跟平常的鸡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你看一下啊，
0: 嗯，
1: 这里面蛋黄跟这个市场的就不一样。我现
0: 在
1: 打着看一下啊。
0: 是吗？
1: 你看，
0: 嗯，
1: 这个鸡蛋的蛋清也发黄，这个蛋黄是金黄色的嘛？啊，我这个一打都是一个打不散嘛。
0: 就是成型比较好，
1: 对对对，
0: 是吧？哦。
1: 然后我们用牙签给你做个试验，你看。
0: 哦。

0: 青年朋友叫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你看那时候就这样了，现在还这样。但是你是否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个月就可以读100页喽。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4-5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3-4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最终呢，还不能完全以成绩论英雄。
1: 对，
0: 未来的路。

0: 真的很长。
1: 没错，
0: 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包括明天推荐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对未来这几十年来说啊，非常受用的两本提纲挈领的书籍。
1: 对，就是对青少年的。
0: 青少年吧，青少年。对，其实我读完之后也很有感触哈。
1: 就像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看，原来我是搞音乐的哈，
0: 嗯，
1: 为什么最开始我特喜欢音乐，后来自己也写东西啊，也写这个歌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道理。我们要是写文章的话，可能会长篇大论，但是真正要在歌里的话，可能呢，它比较短的篇幅，它能把一个事儿说明白。就比如说像刚才红九兄说的这个哈，对于孩子们啊，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说啊，那我们今天这两本书可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嗯，
1: 那这什么作用呢？其实就像也得二三十年前啊，有一个歌手叫张行，张行有一首歌叫《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对吧？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某种程度上，其实就这么样一个意思。
0: 真是这样啊。

0: 说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小的时候呢，是在印刷厂里做小工，
1: 啊，
0: 他的书全都是在做工的时候抽时间读的。你不必远说，你应该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的老人家还要更忙一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是吧不抽时间读几页书的。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

0: 逐天进步，其实你如果不努力就会落伍啊。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咱们经常倡导大家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1: 对吧？对，
0: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也是特别强调了，是吧？在这个习惯当中，你就会寻找出乐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儿，说不定你要被恶习所引诱啊。啊，你不看见现在许多什么插麻雀啊、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啊，乃至于教员们啊，不大半有

0: 说大点呢，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就丢开了。到老了，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寻不出趣味来了。所以这个兴味啊，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他说比方说打网球吧，你在中学的时候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的时代没学过，后来要发展去学，说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他说也是这样啊，越早越好啊。
1: 这个他这比方挺有意思，也挺对的。朱光潜先生接着说，说你也许说呀，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那不就是读书吗？哎，你看这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0: 哎，不是，还不是敦青，他最开始从梁羽生开始。
1: 哦，梁羽生
0: 啊，因为最开始我印象里头就是成本的到大陆来的，传到大陆来的是梁羽生的第一本，是梁羽生的《冰川天女》，哦，《冰川天女传》，当时是什么呀？是一本啊，兴趣肯定是要逍遥自在、不受拘束的发展。那培养读书兴趣也是一样，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我觉得特别对。
1: 对，
0: 说的特别对，就是你一定不要让他跟你的考试啊什么的这个搭上关系。
1: 所谓要读点闲书。
0: 对对。

0: 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这个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啊，那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刚才他说的这话，朱光潜先生说这话是什么呢？我再翻译一下，就是读经典。
1: 对，
0: 读经典我认为没错，没错。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只读经典，其他的就完全不去涉猎，反正在现在当下社会来说，我觉得可能也会堵塞自己很多的摄取信息的这个路径。
1: 对，而且经典啊，对于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还挺难读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呢，就是先让大家喜欢读书，
0: 对，
1: 是吧？你有一些可能比较好看的书，哪怕是一些传记，先读进去，养成习惯了，你才能啃原著。
0: 刚才朱光潜先生也说习惯的事儿嘛，对吧？你说习惯的事儿，他让先读课外书，对吗？他让先读课外书，然后你再去读这什么。但是如果说课外书

0: 在国外虽然流行，但是给中国青年读呢不十分相宜。你看，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推荐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孩子们就是学校里的推荐书目，
1: 对，
0: 大部分都是。所以你看，那时候朱光潜先生说这些书给我们的中国青年读还不相宜呢，对吧？但是现在呢，宜得很。
1: 现在你这地球村了，对吧？
0: 对，
1: 地球村了，可以理解彼此的生活。
0: 是是是。然后他说呢，中国为什么他这么说不相宜呢？因为他认为中国学生们大半是这种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煞有介事的啊，读一点学理。他们不仅喜欢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那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他说：“我个人的见解呢，也不妨和你商量商量。”

0: 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2: 吗？那像在缙云的话呢，像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太阳光照也是比较强啊，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降温啊，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是29度。那明天的这个风雨的一个情况啊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一定是要出门的情况啊，还是不要出门了，明天这个风力啊非常的大。那今天的话，小小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感觉到那个风啊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比起往日的一个风速啊已经是在加大了。那像明天是周六，

者是大五学生都会把自己毕业的一个用品寄回家里清空宿舍啊。那有一些需要换专业或者换宿舍的同学们呢，就需要把自己宿舍的老物件也给搬走啊，也是要寄快递的。那么在清空宿舍之后啊，大家都学习到了一些什么技巧呢？有很多的网友说啊，我可是把各家的快递价格扒了个底朝天了。那在家里接收这些快递的父母表示，哎，你敢寄我都不敢拆，这些一大包一大包都是什么东西呀？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怎么讨论这个清空宿舍和寄快递的问题呢？

说啊，毕业收拾行李的那几天啊，大家眼里闪过的都是十几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一个宿舍旧物啊。每到毕业季，收拾行李堪比大型的渡劫现场。那面对四年攒下的满满家当啊，同学们也是各出奇招啊。往常在家里可能都是

当要搬家的时候呢，这些花式打包的作战啊，可以说这个花式打包的手法已经是无师自通了。好，那有一个网友就说啊，看起来这么小的一个宿舍，我居然能够收拾出10包的一个行李啊，共190千克。那有网友晒出了这个照片啊，可以看到就是不只是有包包、衣服、水杯，然后各种的一个书本，还有各种的化妆品、抱枕等等啊。那有网友的妈妈就说啊，哎，你们寝室就这么点地方，竟然能够放得下这么多东西吗？确实啊，我只能说，很多人都说，在之前啊，经济还没有非常。

间房间，但是好几个人一起住，并且里面会有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啊，那挑挑拣拣的增加起来也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啊，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能够收出十个包裹的。那有些朋友就比较聪明了，他会提前囤上一堆的纸箱，一趟趟的往返这个快递驿站啊。那说到这个寄快递呢，真是不当家不知道啊。当这些同学们自己寄快递的时候，发现哎，原来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吗？就是每一分每一毫啊，都是需要精打细算的。于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网友说啊，哎，前两天我寄了20斤的衣服，是用压缩袋和麻袋装回去的。我挂在闲鱼，让我妈下单，花了20.8的运费。我只能说，这种招为什么在我毕业的时候没有人教过呢？

还有的人呢是干脆计划叫货拉拉啊，连人带行李一站式运走，省得来回搬运折腾啊。哎，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这个货拉拉的方法。不过我记得我当初快递没有那么的多，而且这个方法的话可能比较适用于省内的一些同学们啊，就是开车可能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家的这种情况。不然的话坐十几个小时，先不说这个货拉拉的司机愿不愿意啊，咱们自己身体就扛不住。那网上流传的各类打包妙招啊，也是被翻了又翻的。压缩袋是塞满了

索打包这些行李的时候呢，特别是针对这个衣服啊，就有了非常多的一个妙招啊。像秋冬衣物呢比较厚，要用压缩袋，夏天衣服呢自己叠好卷卷，不留空隙，不然啊最后要按体积算是非常吃亏的啊。那确实我们有些快递呢是按照这个打包袋的一个体积来算的。

厚外套，也存着和室友逛街拼单的卫衣，放着社团活动统一发放的队服。那在拉上这些拉链的瞬间啊，四年的记忆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了。有人问啊，毕业后上班真的会穿学生时代的衣服吗？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来聊一聊，哎，你毕业上班之后还会穿学生时代的一个衣服吗？我想想啊，我当初很多的衣服其实都已经更新换代换掉了，但是有几件还是会穿的，已经穿了好几年了。就是有一些

后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这个读

还有一个叫蟹黄堡的网友说啊，台灯那个故事也太真实了吧！我高中时候啊买的台灯陪我到了大学，在我大三快要收拾东西实习离校的时候坏了，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怕给我造成负担就自己坏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丢掉它，等我实习完回学校把打算把它一起带回家，因为啊它早就是我记忆里的一部分了。其实像这一类朋友啊，他们对于一些已经坏掉的没有那么实用的东西啊，依旧不舍得丢掉啊。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存在着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人为的赋予了它一些的价值。比如说在我们高中到大学这段期间，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段读书生涯，也是我们最辛苦压力最大的一段读书生涯了。那在这一段读书生涯的时候啊，像这些

漂亮的这个 AI 的脸啊。那想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们是经常看到这样一张脸的，双眼皮、大眼睛、挺拔精致的高鼻梁、尖的恰到好处的下巴，皮肤细腻零瑕疵，微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标准的八颗牙，嘴角上扬的弧度呢也是刚刚好。还可能啊出现在各类的短剧中，有的呢穿校服，有的穿古装，有的穿时装，演绎着各种角色。他也可能出现在各类广告里，有时候呢还会变身男性角色啊。确实啊，有些头发如果说长短给他修改一下的话，这个脸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这张频频刷屏的脸啊，不属于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它是由 AI 生成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所有的精致的五官脸型都给它打包到一起，然后随机生成。那大家习惯叫这张脸 AI 脸。在社交平台上啊，很多人表示这是一位老演员了，总感觉这张脸怪怪的。

类人物形象的逼真度越来越高，接近真人但又没达到100%的真实时，受众的好感度啊会突然的断崖式下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别扭、诡异甚至恐怖的感觉。AI 脸似人而非人，熟悉又陌生，该有的五官元素一个不少。

那在那个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咬牙坚持不肯倒下的自己。当观众看到狂飙里高启强从卖鱼佬变成黑老大，唏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堕落，更是从中照见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脆弱与挣扎。

叙事节奏这些核心的创作环节的时候呢，就必须让专业的人来主导了。因为艺术创作不是流水线，不是输入参数就能输出标准品的一个工艺流程，它需要的是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对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而这些东西啊， AI 学不来也替代不了。其实啊，讲到这一点啊，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艺术品，为什么有些艺术品它那么的稀缺，是因为它是由人去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而不是在工厂里面批量生产的。而这一笔一画的勾勒呢，恰恰是在于这个人啊，可能是会有一些出错的情况，但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表达，一些反应，反倒是成为了这个艺术品的点睛之笔。创作被记住的作品才有价值。现在的微短剧市场啊，存在一个严重的增量幻觉，以为是产量上去了，市场就大了，于是大家就扎堆的用 AI 批量生产，100部短剧上线就。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246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欢迎各位跟着这样非常年轻的舒畅的歌声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呢，其实我在想是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播放了这样青春洋溢的歌曲，来自于 Wire 这个乐队的歌曲叫做知啊。非常谢谢我们林老师的

0: 起啊。您举几个例子。
1: 对对对。其实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呢，就是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
0: 韧性。
1: 心理韧性。就是指当我们在挫折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遭受到一些创伤的时候，你的心理的复原力，很快的适应新的生活的这种能力。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需要大家了解的能力。
1: 对。
0: 韧性。
1: 对、
0: 啊、
1: 心理韧性。
0: 它其实是一个弹性的概念。
1: 是的。
0: 是吧，大家有时候说遇到一件挫折的事情，很多没有经验的，比如说朋友，年轻的朋友，一下就折了。
1: 就崩了，
0: 就崩掉了，
1: 心态崩塌，
0: 心态崩掉了，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的想象啊，
1: 对，
0: 落差呀、啊、恐惧啊、自责，都会是这种崩塌的结果和呈现。

0: 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之后，他知道了这个事情本来的内核，你自己处理这个问，面对这个问题的你自己的调整能力和处理问题的顺序，我们的心绪就会变得很有秩序，那我们的心性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被击溃掉，就我们的韧性会变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前提很残酷，得有些经历才行。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是。
0: 您刚刚说韧性会跟心性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还有哪些关键词会有呢？
1: 比如说人的这个智慧
0: 啊，智慧，
1: 这个智慧这个词
0: 可不是单纯是脑子啊，不是，智慧是很综合的一个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如果我们从单纯就是从这个智力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在30、35岁之前，我们的流体智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记忆力，
0: 快，
1: 对啊，对啊，对，
0: 很残酷。
1: 但另外一方面，好消息就是晶体智能在增长。
0: 怎么理解晶体智能？
1: 就是它像一个固态的东西，它的那个部分更跟我们的意志力相关，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心性，
0: 就跟移动硬盘一样大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就它变大了，变重了，可以放更多东西了？对吧？
1: 换句话说，就是它可以去弥补和消解由于我们的智力、体力，就是我们的记忆。

0: 和它运用是有关系的。
1: 哦、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苏炳添就说到、嗯、他说我是特别会去琢磨就是我的这个比赛，就是我会专门练我的哪一些项目、嗯、就是他会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那个优势，而去，当然他的体力各方面没有他年轻的时候好、
1: 嗯、
0: 但是他更稳定了、
1: 嗯、
0: 他的心态更稳了，而且他知道当出现一些小状况的时候他

0: 布朗已经41岁了，还在打 NBA、
1: 嗯、
0: 而且场场数据非常棒，
1: 嗯，
0: 超巨，
1: 嗯，
0: 你会发现之前他的体力非常好啊，他每次进攻都是用超级劲爆的灌篮结束这次进攻，
1: 嗯，
0: 现在勒布朗打球用于身体，他那个就是所谓那个晶体那个右盘硬盘，他都分了区了。以前你看年轻的人这个硬盘就是一个 C 盘，
1: 嗯，
0: 也许年长之后我们的晶体多了之后呢 ，C 盘、D 盘、E 盘、
1: 嗯、
0: C 盘是系统盘，这个地方一定是保持安全运转的，
1: 嗯
0: ，D 盘也许是技能盘、
1: 嗯、
0: 技巧盘，
1: 嗯，
0: 也在很多的时刻满足球迷的需要，勒布朗会扣一个。
1: 哦，
0: 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在 D 盘和 C 盘里运作，把一些东西调整好，

0: 其实不是一种说什么悲哀，不是，是哦，不就是扎一下吗？
1: 对，
0: 对吧？也许我们不有别的方法去表达，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第一，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扎它会带它大概有的一个后果和结果是怎样的，不是一个颠覆性的，
0: 对
1: 对，
0: 也会知道。
1: 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忍耐力也是在增加的，
0: 嗯
1: 嗯，特别明显，就是有一个词说叫为母则刚，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嗯，
1: 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当妈妈，没有经受过分娩的痛苦和带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爸爸也是一样，就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其实会更容易觉得累或者烦。
0: 嗯，
1: 可是当经历过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在一岁以内，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起来给他一次次的喂奶换尿不湿，就

0: 26年，
1: 嗯，
0: 如果回到20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
1: 哦，
0: 那个时候爱在2000年，那华语乐坛非常好，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那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已经26岁了。
1: 哦，
0: 谁会想到26年之后我们的时代是这个样子。
1: 对。
0: 2000年大家也还在做饭吧。
1: 哦。
0: 对吧，
1: 哦，
0: 还在做饭吧。不是点外卖吧，想吃什么一取一求吧。
1: 嗯。
0: 拿出一个外卖软件来想吃还要看一下好评。还要先看一下这个饭馆的资质。对吧，嗯，然后我没有想到 AI 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就连考试题都跟 AI 有关系。
1: 嗯，
0: 好烦呐。是吗？

0: 就有模板了。
1: 通常对于一篇好的作文，它会拥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走向，其实是有一些大概率的，就是数据嘛，对吧？
0: 因为我看到现在写作英文、
1: 就是、
0: 什么研究生啊，不都有模板，我在网上看到 nowadays
1: 是
0: 什么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1: 对对对
0: inclusion 就这些词就给

0: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夜间辅导节目。
1: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性的稳定，就是因为听得多、见得多、看得多，才能心绪稳定。
0: 是的，是的，是的。有一个研究啊，它就表明，就是原先以为人的人格基本在30岁的时候就会定型或者成熟，但是近期的一些这种就是纵向的追踪的研究就会表明，在30岁以后，人的这个宜人性。就是、
1: 宜人性是什么？
0: 宜人性就是和别人相处的舒服的这个程度
1: 啊。30岁之后，
0: 对情绪的这种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尽责性，这三个特质，它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不断的会向着更好、更稳定的方向去发展。
1: 老师，抱歉，再说一遍，一个是
0: 情绪的稳定性，
1: 稳定性；
0: 一个是宜人性，
1: 宜人性；
0: 一个是尽责性，
1: 这三个性。
0: 对, 对, 对，
1: 大家可以想想哈，其实时间快到了上半段，我们聊了挺多孩子的，我觉得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谈的这个开始的一个话题的起始点，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经历过来的，也许因为孩子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变得心性成熟了呢，我们是一步一步来。您刚刚我们提到的养娃，
0: 对，
1: 晚上喂。

0: 这歌来自于梁静茹，刚刚有个歌词是有真正活着的感觉啊，这个挺重要的。如果大家在我们呼吸的心跳的白天和睡觉的黑夜里，你感觉不到踏实和幸福感，也许我们的心性就没有那么稳定。希望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好像离开你很久的一个稳定性和乐趣性和感受哈，这个很重要。坐在我对面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也谢谢大家能。

0: 我觉得，哎呀，不重要啊。但只是，但画挺好，你看画挺好。
1: 对，
0: 怎么办呢？
1: 给他重买一本课本，带着新的课本去。
0: 不瞒林老师您说
1: 啊，
0: 买过三次。
1: 哦，哎呀，孩子太有创造力了，挡也挡不住啊。
0: 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能控制好自己的心绪，孩子嘛，对吧？简简单单。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讲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发自内心的跟世界是简单的。即使你看起来比同年人的年轻，
1: 哦，
0: 你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刚刚林老师说了，三十岁之后会有三个性质表现出来，
1: 嗯，
0: 一个是稳定性，一个是宜人性，
1: 嗯，
0: 另外一个是，
1: 哎呀，突然间会
0: 稳定性、宜人性、
1: 情绪的稳定性、宜人性，还有一个尽责性。
0: 尽责性，
1: 嗯，
0: 我就在想
1: 就是更能扛事儿的那个感觉，
0: 对，就能扛事嘛，肩膀硬了是吧？
1: 对，
0: 我在想三十岁好像有点早，
1: 嗯，
0: 大家觉得呢？我觉得三十岁好像也好像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
1: 是是是，
0: 是吧？
1: 是这样，三十岁，但是三十岁可以开始去扛那些你原来觉得扛不了的了。
0: 是的，这样说是可以了解到的，
1: 对
0: 对的。

0: 留生的学生，大概二十几岁，大学毕业24岁、25岁吧，那个年纪哈，
1: 嗯，
0: 有的是保研的，
1: 对，
0: 有的是考上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是在一个大学保了这个同一个大学的研究生，
1: 哦，
0: 有的是在外地考到这个大学的研究生，
1: 哦，
0: 你就会发现这两种研究生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1: 哦，
0: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体会特别多。对，真的，我就跟他们一起，对，我就感受哈，
1: 嗯嗯，
0: 我觉得孩子们学习呢，就是因为时代太快了，
1: 嗯，
0: 因为天天用 AI 写论文，天天跟 AI 打交道，
1: 嗯，
0: 有时候那天我看了一个

0: 是什么也改变不了。
1: 这个就突然间有了一个哲学的味道了。
0: 啊、对，
1: 就是
0: 故意的，
1: 就是一种宿命嘛，
0: 轮回。
1: 对，就是你以为你可以改变什么吗？但是事实上，就是好像这个才更真实。你以为你回去了可以改变什么吗？
0: 对，有的朋友说读研真的挺重要的，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太紧绷了，人会麻木，就是人在特别紧绷的时候，那个。

0: 然后，有的朋友说，生活哪怕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快乐。是的，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痛到一定程度啊，磨练到一定程度，真的会被激发出来，就像打怪升级一样。是的，我们都是在慢慢的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活力，更有见识，而不是越来越任性。那个任啊，不是任我行的任，不能越来越任性，因为任性好像你得有好多的资本和条件吧。对吧？你要没有的任性，没有资本的任性，那不是胡来吗？对吧？有朋友问您问题哈，
1: 是的，
0: 您
1: 好珍贵呢，
0: 你看到了，你看到了，
1: 好有趣，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说是 A 和 B，A 年轻时没有尝过生活的苦，B 经历了各种坎坷，共同来到60。

0: 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是其实还是很有成长的一些经历的朋友吧。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百忙之中能来节目聊天互动。
1: 嗯，
0: 我觉得就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嗯，
0: 周准谢谢大家，林老师谢谢大家。我觉得广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我不确定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每次打开话筒，我们都身心投入的。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这个感觉很特别。
0: 嗯，
1: 坐在这里的这种感觉就是很特别。
0: 对，你说
1: 电波里的交流，
0: 拿出一个手机支在这里。

FM 哦，晚安，光是帮了阿妈。

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

0: 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

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

0: 乡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制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24小时警戒线，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今年1号指挥长令。
0: 刘杰在温州检查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遭遇战、攻坚战。
1: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已转移群众150.4万人。
0: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6。
1: 国内外新闻，
0: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1: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现命令如下：一、各级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

人少损失目标。各级防止指挥长全部进岗坐镇，靠前指挥尽职尽责，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二，人员转移要转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

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武亭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

0: 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
1: 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工作，按照三提前三必须的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对物资设备全面进行检查，确保关键

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1级防。

0: 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3: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未旧房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未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2: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3: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光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2: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预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三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3: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

0: 台州、宁波等地停止了16支队伍啊，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报警这个功能。
1: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全省共转移150.4万人。目前全省1.9万多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备用，可容纳190万多人，提前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
2: 温州苍南地处浙江陆地最南端，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随着台风八威步步逼近，苍南县各乡镇全面启动人员转移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经过连日入户动员，昨天下午1点，苍南县马站镇曹宇村村民陆续收拾好生活用品，在村内指定集合点等候，统一搭乘村里调配的中巴车前往安置点。
4: 安心一点，去那个安置点，再就我们那个马站。
3: 现场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村干部，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清点完乘车人数后，村委会副主任林尚然反复叮嘱村民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曹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村内

0: 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地势低洼地带。经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研判，霞关镇实施全域人员转移。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群众。走在霞关老街，往日喧闹的街道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公交车陆续停靠路边。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前往安置点。
1: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本次需转移群众近2000人。

0: 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提前转移。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昨天下午，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记录下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

0: 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1: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到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说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这台风。

0: 序等这些绑扎跟降层作业完毕之后，随即对一些港区的大型设备进行防风锚定作业，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所有的防风工作。
1: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沿着码头岸线、作业平台、堆场通道开展摸排巡查，重点检查码头设备防风措施、作业停工落实情况、船舶避风准备情况。宁波川沙海事处远东海巡执

0: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昨天白天我省却晴空万里，格外平静，这是为何？台风即将登陆，今天风雨潮影响。
1: 听众朋友您好，缙云县气象台7月11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五时，距离缙云东南方向大约690公里，也就是北纬 24.2 度，东经 125.0 度，中心气压95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目前巴威正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最大可能于11日夜间到12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峡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1至12日我县将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并伴有8到11级阵风，高山地区有11到13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因有暴

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落实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要求，全方位抓实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守住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目前，省商务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0%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库存超10万吨。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就是 WIPO 全球奖评选结果揭晓。经浙江省知识产权局金种子计划培育推荐，杭州麦流科技从全球126个国家近1300家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1家获奖企业行列。林半科技获入围奖。至此，浙江成为全国唯一连续两年诞生 WIPO 全球奖得主的省份，继2025年宇树科技获奖后，再度斩获这一创新领域国际顶级荣誉。麦流科技依托27件核心专利，落地冠脉功能影像分析系统等4件专利密集型产品，其主打无创冠脉功能影像分析系统，无需压力导丝和血管舒张剂即可完成检测，准确率达 95%， 已在多家省内

0: 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十到十二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全熙说。
1: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0: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2: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良渚能走向全世界。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

0: 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来听央视的报道。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

0: 行公开市场开展了620亿元逆回购操作，因本周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6100多亿元，下周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
1: 美联储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0: 方证实。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次子穆杰塔巴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没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根据安排，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就相关问题开展协商与合作。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个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
1: 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10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

0: 在10号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
1: 葡萄牙足协当地时间10号宣布，71岁的葡萄牙名帅热苏斯成为新任国家队主教练。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未达预期，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队。葡萄牙足协此前宣布结束与时任主帅马丁内斯的合作。热苏斯拥有